0: 收听。
1: OK。
0: 简博士 ，Do I call back? Cancel statement 288 Rockmiller。
1: Excellent.